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陈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3: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2: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4: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5: IFM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6: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7: 请问有关东煮吗？
6: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7: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6: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7: 那你们有什么？
1: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1: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5: IFM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们现在的话呢，眼见着就要到五月底了啊，马上就六月份了。那天气慢慢热起来了，这个时候有一部分的朋友非常的焦灼，哪一部分人呢？在装修的朋友们，对不对？因为现在确实赶工期赶得不行啊，就是想着，哎呀，趁着这个天气彻底热起来之前，要赶紧把这个装修弄好，因为等到时候天气热起来了，你三甲醛啊，什么这种苯啊，有害气体，其实它散得也会更加快嘛。那我们现在的话呢，一着急就容易出问题。那其实我现在周末的话，好不容易想睡个懒觉，我就会听见我的前后左右邻居，就是要不就在那儿凿柜子，什么打地板，各种装修的声音啊，确实就是能听得出来大家很赶了，再赶。赶了，但是的话呢，还是容易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装修的水太深了，你没有办法说完全规避掉所有一些啊不确定的问题，然后去避免到所有的坑，对吧？那像有一个朋友最近就反映说，他们家装修啊，最近是说好了这个60天完工，结果120天了，还在补腻子，真的就是气到睡不着觉。那我觉得其实工期慢是一个很糟心的点，那更加糟心的是什么？你慢了，然后最后还出问题了，或者是说，哎，给你出现了各种恶意增项的问题，材料又被替换了，那真的就是你要再去反馈，你要再去重新的，哎，处理它调度单，那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了。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咱们的江西的业主要抓紧看过来了，因为咱们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交付的仓储中心正式揭晓了。那什么叫做交付仓储中心呢？很多朋友其实听到他的名字会觉得，哇塞，好陌生啊，他为什么算是江西业主的福利呢？因为其实有了他的话呢，就代表着我们以后的话呢，在这个创意定装修有了统一的标准，它的品控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稳定，不会说像，哎，我听着朋友觉得说创意装修很不错，我来了，结果他家装修的挺好，师傅超常发挥了，到我这儿的时候，哎呀，师傅，或者说换了个师傅，他这个手艺又不行了，对吧？那就很糟心了。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呢，不管是说从这个师傅的手艺，还是说从他的装修材料，从他的设计方案等等等等来说，都会有一个高标准啊，给你统一下来，就不会出现踩坑的问题。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它会让你的装修变得更加的确定，不像是说买家秀和卖家秀完全的两模两样了。而且我们现在其实重点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有自信能做到是说统一品控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人装修师傅都是自有团队。那其实我们在南昌的话呢，就有近600名的装修师傅，那整个创意团队的话是有2000多名的自由工人的。你想想啊，所有的工人都是实名制的，就是自己家的员工，而且的话呢是经过了岗前培训才能上岗的，就是他所有的一些手艺啊，然后这些考核呀，全部是合格了 OK 了才能到你家为你进行装修。而且其实这个相对来说还有个好处是什么？他在为你装修的期间是1v1的，他不会是说我在接了你家装修的同时我还在赶别的地方的工期，我还在赶别家的这个装修，那你想这样多线的话处理就非常容易出问题，那一对一来说的话就是更加的专心，而且的话呢这个品控相对来说也更加的稳定。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呢，赶上我们的创意16周年庆，又是咱们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刚刚成立的阶段，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啊，在这种阶段就是折上折的时候，你是能薅到最大的羊毛的阶段。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呢，听到的朋友最近你有这个装修烦恼的，琢磨不定的，那可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88206222 88206222来咨询一下。那你也可以是说完全了解之后你去做一个对比，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行动，因为我们真的就怕你不对比，有对比才有伤害，有了对比你才能发现咱们创意的这一波这个交付仓储中心的制度是有多香，包括现在的价格是有多高的性价比。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可以完全充分了解之后你再

去做决定。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说虽然说有优惠，但是确实名额也有限，大家的话呢要赶在这一波福利之前来去抢一下咱们的预定名额，也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热线88206222 88206222来先抢占这个坑位。那后期你再决定要不要订的话，那就是后面的事情再说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心动的话呢，可以赶紧行动起来了。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央视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时事天气情况。我们现在的室外温度的话呢是24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16优。我们今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我们整个阴天多云的天气，没有什么太阳。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最低温是24度，最高温是31度。明天周五同样也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那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将要迎来短暂的晴天，就是咱们的周日到咱们的下周一周二这几天。那过了这一段晴好的天气之后的话呢，后面又是阴雨连绵不断，所以说最近有想要洗洗晒晒的朋友赶紧趁着这几天可以行动起来啊，或者你想出去走走的话呢，最近的天气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我们最近其实这个天气变化比较的明显，起伏比较大，那大家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备好雨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谨防感冒。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波我们的这个听众福利，是的，我们又来给大家送福利了。所以说最近的话呢大家如果说想着我休闲的时候不知道去哪玩啊，或者说我想出去溜达溜达没有一个好去处的，那就抓紧看过来了。其实啊，在我们的南昌青山湖区有家2000平米的这个复古大世界，叫做初心茶馆，有没有朋友去过呢？有的话可以在后台跟咱们互动一下啊。那么其实我们这里的话呢不仅是有满屋子带故事的老八仙桌，每天的话都会有戏曲明月变脸轮番上演，白天的话呢你可以喝茶看演出，晚上听歌小酌，主打一个从早到晚都有氛围感，是年轻人打卡放松的好去处。那么我们参与今天互动的听友也将有机会获得咱们初心茶馆的下午茶套餐电子码一张。那其实它的话呢是一个双人福利，你可以带上你的朋友家人或者说是孩子一起去沉浸式的度过这个浪漫与复古交织的一整天。那么咱们怎么去参与这个互动呢？直接在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注意是微信公众号后台哦，你直接搜索江西旅游广播，来给咱们的后台私信发送新疆两个字，就是咱们游玩地的那个新疆啊，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的话呢，咱们抽取响应最快的两位听友送上咱们的初心茶馆专属福利。那么我们这个福利的话呢也是先到先得，限时两位哦，大家直接搜索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向后台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领取了。那咱们的话注意哦，是新疆两个字，看看谁手快了，主打一个手慢舞哦。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您好。
2: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3: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2: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2: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3: 对，
2: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3: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2: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3: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2: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3: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2: 那它可怕吗？
3: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2: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3: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2: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3: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4: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

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非常多的朋友在赶这个工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装修嘛，要赶在咱们天气热起来之前，哎，装修好之后你才能更好的去透一些有害气体，比如说咱们的甲醛啊、苯啊。所以说现在可能一到周末，很多朋友睡觉的时候就会听到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的邻居都在这嗡嗡嗡的装修。那很多朋友的话呢，其实越赶越容易出现问题。那我们就有一个朋友最近说，他遇到了一些是一个很糟心的事儿，像他说好的60天的工期可以完工，结果呢120天了还在补腻子，真的是气到天天睡不着。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呢，就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咱们江西的业主要抓紧看过来喽。就在咱们的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那听到这里，很多朋友会说，什么叫做交付仓储中心呢？之前都没有听过。那其实的话呢，有了它，咱们相当于是你的装修就有了一定的保障。那不用说像之前开盲盒呀，靠运气呀，可能哎，我这回听着这个创意的装修好，我来了，那可能给我换了个师傅，或者说这个师傅手不稳了，那下次再给我装修的时候效果就没有这么好了。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相当于这个交付的仓储中心，它就是给你统一标准，统一工艺。那不用说像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一样，你装修完完全是完全是两模两样，南辕北辙。那我们现在的话呢，为什么能说到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为什么有这个自信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装修师傅，他们的话呢都是创意自有团队，不像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你可能装修完之后出了问题找不到人了。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所有的装修师傅都是自有的团队，全部都是实名制，自己公司的员工，而且啊，他们会有非常严格的岗前培训，我们全部的师傅都要经过这个合格认证之后才能到你家来进行装修。而且其实还有个很安心的点是什么呢？在这个装修期间，我们的装修师傅的话呢也相对来说是1v1的一个服务状态，不会说哎呀我在你家帮你装修，那可能在其他地方我还接了别家的活，那这样你多线程的处理难免会出现问题。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交付仓储中心的统一标准，那我们师傅的手艺啊，包括品控什么也会更加严格，而且我们的材料也不用说你去其他地方再运过来这儿拼拼那凑凑，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装修的材料都是从这个仓储中心直达到你家，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耽误你的工期，也不会出现一些破损的问题，那会更加的省时省心。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像是创意在江西开创的先河，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刚好赶上了创意的16周年庆，那我们又是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刚刚成立的时候，行家都知道啊，这个时候的优惠力度真的是没得说，折上折的快乐。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有在烦恼这个装修的，哎，你还在市场上迷茫的，我们可以先拨打这个热线88206222 88206222来进行咨询。那如果说的话呢，我们了解清楚了你再去下决定，不仅是你更加安心啊，那其实我们的话呢也希望大家不要冲动，因为的话真的是怕你不对比，有对比才有伤害，你有对比之后的话呢，你才会发现咱们这个创意的仓储中心这个制度是有多么的香，而且它的价格是有多高的性价比。所以说大家的话呢一定要多方对比之后再去做决定。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可以提前锁定我们的优惠名额，拨打热线88206222 88206222，赶紧心动就行动起来吧。那其实我们说到现在啊，给大家说完了这个家装福利，我们最近的话呢也是给大家上了一些很实在的这个听众朋友的福利。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最近想着哎呀我天气好想出去玩一玩走一走坐一坐，但是我又不知道去哪里。那其实像我们现在的话呢，在南昌的青山湖区有家2000平米的复古大世界初心茶馆，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们，如果说有去过的话呢，可以后台跟我们互动一下。这里的话呢不仅有满屋子带故事的老八仙桌，每天还有戏曲明月变脸轮番上演，白天的话呢你可以喝茶看演出，晚上听歌小酌，从早到晚都超有氛围感，是年轻人打卡放松的好去处。那我们今天参与互动的听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初心茶馆的下午茶套餐电子码一张，你是可以直接去兑换的，而且它是咱们电台专属的双人福利哦，你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朋友，或者说带上孩子去好好感受。

下这个复古与现代交织的一天，好好感受一下这个复古的浪漫。我们直接的话呢，可以在咱们的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划重点是微信公众号后台，你可以直接搜索江西旅游广播来发送我们的两个字新疆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直接后台私信新疆，你主打一个什么手慢无，所以说我们抽取首最款的两位听友，我们可以直接送上我们的初心茶馆的下午茶福利，只限两张哦。现在的话呢，我们还仅限一位了，因为刚刚一个话口已经送出去一张了，所以我们看看今天最后一位的幸运听众是谁呢？大家抓紧行动起来，主打一个手慢无哦。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3: 你好，关文。
2: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3: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2: 很偏僻
3: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2: 嗯，
3: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2: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3: 啊，没有，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啊，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2: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3: 对，啊，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2: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3: 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2: 那种感觉很好啊。
3: 对对，
2: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3: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2: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3: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2: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3: 对，这有可能。
2: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2: 哥哥也可以走。
3: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2: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3: 好的。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4: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4: A sigh,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
5: 2+1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1: IFM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2: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3: 对。
2: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3: 我身边呢也有，
2: 但
3: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那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2: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3: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2: 对，
3: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2: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3: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2: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3: 那
2: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3: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2: 啊，
3: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2: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3: 西藏，你应该来，
2: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6: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故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八八。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您好。
0: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1: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那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0: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

0: 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0: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0: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0: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0: 可能都有吧，
1: 我
0: 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1: 啊，
0: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0: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music. 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有一首歌
2: 要送给你，
1: 听好。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4: 你好，关文。
3: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4: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3: 很偏僻
4: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3: 嗯，
4: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3: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4: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3: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4: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3: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4: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3: 那种感觉很好啊。
4: 对，
3: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4: 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3: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4: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3: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4: 对，这有可能。
3: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4: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3: 哥哥也可以走。
4: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3: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4: 好的，
5: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6: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3飞8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历减900公里车程，升级5钻， 四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0: FM 环球吸引力。法国西南部海滨小镇比亚利茨的大海滩被认为是欧洲面积最大最时髦的海滩，也被称为是国王的沙滩。过去几百年，巴斯克海湾这个海滨小镇吸引了很多欧洲名人和好莱坞明星来避暑，可以说这里盛满了名人的爱情。当年拿破仑三世被这片海岸的风景吸引，决定建造一座以王后欧仁妮命名的行宫作为送给爱人的礼物。如果俯瞰行宫，你会发现这座宫殿的建筑正好组成欧仁妮名字的首字母一，因此也被称为是欧仁妮别墅。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十八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1: IFM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1: 关文好，大家好。
0: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1: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

0: 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
1: 性
0: 验
1: 价比很高。
0: 感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
1: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0: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
0: 对
1: 涤。
0: 对对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等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个朋友吗？
0: 我身边呢也有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那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就
1: 性
0: 是
1: 价比是能拉满的。
0: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你
1: 对，
0: 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它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
1: 草
0: 草
1: 地
0: 不
1: 当
0: 生的
1: 中，
0: 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
1: 对。
0: 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要去。
1: 那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0: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0: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0: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3: FM 九。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您好。
2: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3: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2: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
2: 啊，
3: 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2: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3: 对，
2: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3: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2: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3: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2: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3: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2: 啊，
3: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2: 那它可怕吗？
3: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2: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3: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2: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1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1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3: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4: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 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1: 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二加一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扎实推进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工作，提升全民科学用妆意识，南昌市市场监管局紧扣安全用妆美丽引领主题，

0: 远离虚假宣传，拒绝来路不明化妆品。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美兰集团柬埔寨橡胶工厂27日在柬埔寨特本克盟省宣布投产。柬首相洪马奈表示，该项目体现中国投资者对柬发展前景的认可和信心。柬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物流体系，支持外资企业稳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更多的精彩内容。在前不久啊，我们台里呢和创意装饰成为一个叫战略合作伙伴。那为什么会有战略合作伙伴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因为啊，创意装饰呢主动邀请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新源老师监督，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来装修。如果说呢你是订了创意装饰，不仅能够享受到我们广电的特惠价格，而且质量万一不过关的话，清源老师可是会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的。现在的正式创意装饰入干

16周年庆，也就是呢进入江西市场16周年，在这个店庆的活动当中啊，定装修就能够享受我们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这16年时间呢，和创意就合作了10年的时间，所以呢，江西广电和创意可以说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而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呢，一定要为大家带来品质上的更多的新的突破。我觉得在装修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非常非常担心的就是一个售后的问题。可能在刚一开始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切呢都会说得特别好，就各种各样能够送的呀，能够答应的呀，他全部都会通通为你做到。但是呢，一旦发生了工程质量问题，就开始扯皮了。要知道呢，房子的装修很多人啊，真的一住就是一辈子，或者不说那么夸张吧，至少有大半辈子了，就可能很少有人会动不动就搬家。因此呢，对于装修的工程质量问题呢，大家都是非常在意的。而创意装饰呢，特别针对我们广电的客户，会进行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他们用的材料必须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比你自己个人的去跑建材市场要便宜优惠很多，而且没有任何的增项。所以呢，这个直接节省40000块钱是真的是能够兑现的。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在近期有装修的计划有打算，你可以呢拨打88206222 0791 88206222，周年店庆能够装修享受广电10000块钱补贴，然后呢立省40000块钱。希望呢大家啊能够更多的关注江西旅游广播，了解更多和生活实实在在相关的信息。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各档节目，为我们更多的一些听友送去实实在在的福利。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1: IFM 974，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4: FM 974，
5: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974的每一首歌。

好，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前两天的时候啊，我外地一个朋友呢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他说是不是你们台那边跟创意装饰合作了呀？”他说：“我发现呢，我们这里也有创意装饰的门店。我现在最近呢，正好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它呢其实是一个大平层。他说大平层呢，一般情况下装修起来会特别的花钱，有些时候呢钱还不一定能够花到位。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下？我没有别的要求啊，就是最关键，首先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其次呢就是不能去找一些他这个自己理解中的那种小毛毛头一样的太新手的一些装修的工人和装修的设计师。他说我要找的话，就一定要让你帮我找到比较权威的人。我说那我找他们的总经理，找他们总裁，然后呢让他们来直接帮你盯工地。他们说哦，那这个不大可能。我说这还真的可能啊，因为我们江西广电呢和创意装饰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战略合作了，那所以有任何的装修当中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的查到创意战区总裁的直达号。那也就是呢，你可以让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他呢会直接的下工地来巡检。如果呢你是通过我们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来加到创意装饰，并且呢能够来预定下装修的话，你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优惠可选。而刘总呢，他是立下了 flag 的，他一年要跑200个以上的工地，所以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无论你是在装修的设计当中，还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其实有人盯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平常要去上班，或者呢是事业当中非常的忙碌，又或者家庭生活当中啊接送娃呀等等，这些都是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那你如果在装修当中呢，你要自己全身心的扑进去的话，哇，我觉得真的能掉几斤肉还算是好的啊，很有可能把自个儿都累病了，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呢，如果呢大家是要在近期准备装修的话，你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领取我们广电家装的万元补贴啊，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减下去的，真的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利润的实惠。另外呢，在周年庆的期间啊，创意装饰定装修通过我们 FM 974去进行的话，你可以免费的得到送给你的16大品牌。

丝。这个十六大呢，其实真的很多，就是必备的沙发啊、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啊、床啊、床头柜啊、餐椅，这些都给你准备好了。那如果呢，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还在准备装修，但是却觉得自己整体经验不够丰富的，你真的一定要去选择正规的家装公司，它可以让你省心省力又省钱。0791-88206-222，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要想享受和我们广电员工同样的价格和补贴，你就拨打88206-222问一问，了解一下，然后再来选择最属于你的、适合你的家装方案。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什么？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3: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2: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4: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IFM
5: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4: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 九七四，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其实呢，在近期啊，很多的听友向我们咨询说，哎呀，现在呢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能不能带我们出去玩呢？其实我觉得要去什么地方玩，跟什么人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有很多人想去的一些地方啊，自己轻易不敢去到达。比如说呢，西藏。西藏真的不只有风景啊，因为在那儿呢其实还有着一本翻不完的书，你可以在那边的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好，包括人文方面的景色等等。而我们这次974呢将会带您走进大美西藏，这个不是走马观花的走一走看一看，而是真正的走进西藏的灵魂深处。你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去西藏，你可能会心生惬意，就总感觉哎呀，我身体吃得消吗？还有呢，行程的安排是不是很贵啊等等。那这次呢在我们的安排当中是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4到5月都可以有不同的团机出发，价格呢4880起。带上相机，带上心情，跟着我们974一起去西藏，可以拍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详细的咨询电话呢0791-8830-6164，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获取行程的推送。那在行程的亮点安排上啊，简单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些寺庙的旅行，因为这个当中呢可以体验到佛教文化。那同时呢还有啊，它是西藏四大隐修地之一的扎耶巴寺，它呢是藏在山崖之间的。在藏族的民谣里面就说，西藏的灵地在拉萨，拉萨的灵地在耶巴，那儿呢海拔4885米，是真正的修行之地。另外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这次呢全程都是由我们的主播带队的。巴松措呢不只是看湖，还会要登上湖心岛，走进1500年前的错宗公巴寺，你可以听一听莲花生大师的故事，看一看那一棵桃松连理树，那真的是时间的见证啊。到了西藏，不得不去的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站在世界最深峡谷的观景台上，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能够看到南迦巴瓦峰。哇，到现在为止呢，我的微信朋友圈的封面图都是我在看日照金山南迦巴瓦峰，当地人是叫它叫修女峰，它常年云雾缭绕，看到它的人都是有福之人。反正至少呢，我的福气已经攒到了，你能不能做到呢？我可不敢担保啊。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一次呢双卧11天，只要是你自己时间上能够安排，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旅行，只要呢你真正的想了解西藏，这场文化探寻之旅就能够带你走进它的历史、它的信仰和它的故事。请大家记住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1: 你好，关文。
0: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1: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0: 很偏僻
1: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0: 嗯，
1: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0: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1: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0: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1: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0: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1: 种。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0: 那种感觉很好啊。
1: 对对，
0: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1: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0: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1: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0: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1: 对，这有可能。
0: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0: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1: 好的。
2: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 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故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

出土各种制料遗物1368件，其中青铜器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堪称江南商墓之冠，在全国也属罕见。江西省博物馆的几大镇馆之宝大多出自于这里，比如商府鸟双尾青铜虎、双面神人青铜头像、活环屈尊与人玉佩饰，可见大洋洲青铜的地位有多高。为了更好地展示青铜文化，这里啊还建起了一个青铜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达14万多人次。一件文物承载的不仅是地域特色、研究价值，还有一个地方独特的时代印记。有空不妨去一睹这个青铜王国的真实面目吧。

0: 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航空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首批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是世界排名前五位、亚洲第一的集知识型、教育型、科技型、研究型、园林型、旅游型为一体的大型航空专业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还经常举办大型展览和活动，可激发人们对航空的热情，丰富人们的航空知识。中国航空博物馆内收藏有中外文图书资料数万册，航空科技历史研讨会常常在这里召开，每年都举办夏令营和冬令营，让青少年既能接受到军事训练，又能学习到航空科普知识。
2: FM 974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坎儿景，山海辽阔，

0: 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6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2: 嗯，
3: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2: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3: 对。
2: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3: 我身边呢也有，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2: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3: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2: 对，
3: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2: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3: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对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2: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3: 要去。
2: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3: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2: 啊，
3: 去了以后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2: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3: 西藏，你应该来，
2: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1: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I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3: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1: IFM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九七四，
3: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五钻，四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二加一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南极洲血色瀑布真的和血有关吗？
2: 南极大陆维多利亚蒂泰勒山谷中有一条血色瀑布，不仅瀑布的颜色是血红色的，而且水质也十分的粘稠，就好像流出的即将凝固的血液一样。更奇怪的是，这个血色瀑布中水的味道也有些动物的血液的血腥味。这条血色瀑布发现于1911年，发现者是澳大利亚地质学家托马斯·格里菲斯·泰勒。他当然不会认为瀑布会和人的血液有关，不过他也没有往地质学的化合物含量方面考虑，而是认为其水源处可能有红色的藻类存在。后来地质学家考察发现，这个瀑布的源头是一个冰川下的湖泊，湖泊的含盐量很高，也因为接近一个铁矿，湖水里面有很多的铁和硫元素的化合物，所以看上去很粘稠。铁元素和氧气发生反应，形成了三氧化二铁，流出来之后看着就是血红色了，而且水中也有氧化铁的味道，所以这条瀑布的水质其实也和血液有些相似。
3: FM 九七四，
4: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974。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坎儿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区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

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2: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您好。
2: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3: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2: 就感觉。

0: 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啊，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0: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1: 对，
0: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1: 啊、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了。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0: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1: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0: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1: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0: 啊，
1: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0: 那它可怕吗？
1: 啊，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0: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1: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0: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1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1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1: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4: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3: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4: A size, just a size。
3: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5: FM 974，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标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开。
0: 雨水流过的泥土，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你闹屁呀、啊、你！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4: 喜欢出发，
5: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4: 喜欢在路上，
5: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4: 喜欢随心所欲，
6: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4: iFM 九七四
7: ，iFM 九七四，
4: 陪你放肆玩乐。
8: FM 九七四。
9: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0: 繁华的上海，
9: 热情的巴西，
10: 浪漫的土耳其，
9: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0: 去啊，
9: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位继续关注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我是关文，来为大家呢介绍一下，在近期啊，很多的听众都想跟我们出去玩，同时呢，我觉得这几年以来啊，要说咨询最多的目的地，一定的就是西藏。很多人想去西藏的原因呢，就是觉得一生嘛，总要去一次西藏。还有人说西藏呢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而这次呢，我们974可以让大家放下你的更多的担心。只要你有时间准备好钱，我们接下来带大家火车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去亲眼看一看传说当中的净土。首先呢，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藏语当中啊，这个意思呢叫做绿色的水，它呢很像一块翡翠，很安静地躺在雪山之间。在湖西岛上呢，千年古寺静静的守候，可以说你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另外呢，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可是世界最深最长的峡谷了。站在观景台上呢，大家去远远的眺望中国最美的雪山南迦巴瓦峰。当然方向是在那儿，但是能不能看到山峰呢，取决于当时的天气了。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羊卓雍措。说实话啊，在我到达西藏的时候，羊卓雍措是我高反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它是西藏的三大圣湖，非常非常的美，在那边的那个风景啊，简直你会觉得不枉来人间一场。但是呢，虽然它会有一点点的高反，那只要你离开那个地方，它当地的海拔比较高，你只要离开高海拔一点的地方之后，马上就会缓过来了。而且当时我们一辆车上大概有六七个人，当时是比较大的一辆车，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有反应。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总是比较激动吧，可能情绪太激动了一点，但实在太值得一去了。我记得当我到了羊卓雍措之后啊，就我的另外的一位朋友，他呢从北京过去的，他和我不是同一天到达，但我们两个人呢当时都特别的在同一个地方拍下了同一张照片，他真的蓝得让人舍不得眨眼，太美了。还有许多许多的行程，这次呢双卧11天价格4880，4到5月出发，你可以带上相机，可以去拍属于你的这一片天空。详细的情况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830616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西藏。心动真的不如行动啊，你可能准备了太久太久的时间，你却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呢每一年每一年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想去的时候就在最安全的状况之下提前出发，此刻就一定是最好的时间了。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同时呢，在入住西藏的第一天晚上，还会有随行的队医会来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那跟着974一起快乐去旅行，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1: 你好，关文。
0: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1: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0: 很偏僻
1: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0: 嗯，
1: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0: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1: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0: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1: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0: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1: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0: 那种感觉很好啊。
1: 对对，
0: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

0: 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1: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0: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1: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0: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1: 对，这有可能。
0: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0: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1: 好的。
2: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974的脚步，从新出发。
3: FM 974，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2+1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它的风格具有鲜明，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它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艺术特点，深受各国游人的赞赏，被称为是泰国艺术大全。大皇宫景色极为精彩，和玉佛寺并称为曼谷的标志，是到泰国旅游的必到之地。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贴心的无障碍帮扶，便捷的行李寄存，飘香的便民早餐摊，功能完善的母婴室，穿行在南昌地下的轨道交通，早已不只是单纯的出行载体。如今南昌地铁不断升级服务举措，把民生细节落到实处，浓郁的烟火气，满满的幸福感萦绕各个站点，以有温度的服务拉近与市民游客的距离，成为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亮丽窗口。27日，上百名云南侨界代表人士在昆明集中观看华侨题材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光影流转中重温侨史记忆，共话家国情怀。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国内家人的书信与汇款凭证，兼具银信合一的独特价值。2013年，侨批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是珍贵的世界档案文献遗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2: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3: 对。
2: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3: 我身边呢也有，
2: 但
3: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2: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3: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2: 对，
3: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它那个地方的这个

0: 公路。
1: 嗯，
0: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1: 嗯，
0: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1: 嗯，
0: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1: 嗯，
0: 啊，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嗯，
1: 那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0: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0: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1: 嗯，
0: 我今年还想去。
1: 嗯，
0: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0: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二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

0: 唱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在前两天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说我发现啊，人到中年之后呢，想法越来越多了。我说你何出此言啊，突然有了这么深刻的人生感悟。他说你看哈，经常会听到某一个名人年纪轻轻的突然间就没了，人就走了。他说我就会发现，如果等到我人生最后那一天的时候，该有多少的遗憾没有去完成呢？后来我就说，你既然有遗憾，你想要去把它给完成，想把遗憾给杜绝掉，那你想到之后就要去做啊。我说那你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告诉我说，我想去西藏。后来我就说，我说其实西藏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可能我会对于到达这个神圣的地方并没有太多的一些惊惧啊、害怕呀、啊、或者说是等等啊，因为你去过了之后就会知道你的灵魂能够在那儿得到洗涤，真的非常非常好，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为什么有很多人明明想去但是却不敢去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年轻的时候会想，哎呀我没什么钱，感觉呢好像去的话要花好多好多钱啊，然后呢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大好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感觉说，哎我经常有时候会有胸闷啊，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猝死。那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健康的焦虑，但实际上呢，当你真正啊在正常状况之下到达西藏时，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它也许是得到了一次历练，更重要的就是你的灵魂能够经受了一次洗涤，一次洗礼。如果你担心的话呢，最好你跟团一起去，跟着我们974到西藏，我们的主播带队，带大家坐火车。

用11天的时间去漫游，你可以呢去亲眼看一看传说中的净土。昨天呢有一位我们的老听友就跟我说，哎，关老师啊，为什么11天好像感觉路上都很长时间？我说路上其实同样也是在赏景啊。你知不知道当我坐着西藏的火车到了拉萨的那个时候，看到一轮日出冉冉升起，那个时刻你就会觉得哇，有一点点的不舒适都是太值得的一件事情了。反因人而异，有人会有，但是有人并没有。可是呢，在健康有保障的前提之下，就可以安心出行。双卧11天价格绝对打下来了，4880元。四到五月都有不同的团期，目前咨询最多的是4月24号的这个团期。如果呢你有时间的话，赶紧来联系我们报名。你可以呢微信找我，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以及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就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推送了。说几个亮点诱惑一下大家啊，雅鲁藏布大峡谷，这是世界上最深最长的峡谷，你呢可以去尝试远眺一下南迦巴瓦峰，然后呢会有这个关于像扎耶巴寺啊，因为它是藏在悬崖之上的，这样的一些行程的安排。还有呢就是会带大家呢去湖心岛上，就是巴松措它有一个湖心岛，在那儿的话非常美，它是那种绿色的水，就像一块翡翠一样的，拍出来绝对的大片。详细情况呢大家自己打电话了解，88306164，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心动不如行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让自己的心能够释放到更远的地方去，让自己的身体行动起来，去感受人间最美风景。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您好。
2: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3: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2: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2: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3: 对，
2: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3: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2: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3: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2: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3: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2: 那它可怕吗？
3: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

0: 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6164来进行咨询，0791-883-61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3: FM974，
4: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古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5: 1, 2, 3, 4.

0: 哥，为什么？
1: 土耳其棉花堡为什么有像棉花一样的山丘？棉花堡位于土耳其戴尼兹利市的北部，是远近闻名的温泉度假胜地。此地不仅有上千年的天然温泉，更有钙化形成的好似棉花一样的山丘。按科学的解释，这些白色阶梯其实是以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钙化。当地的雨水渗入地下，经过漫长的循环，又以温泉的形式涌出，溶解了大量岩石中的石灰质和其他矿物质。当温泉顺山坡流淌时，石灰质沿途沉积，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片片阶梯状的钙化堤。在棉花堡，你会听到这样一个传说：曾经牧羊人安迪·密恩为了和希腊月神瑟利尼约会，竟然忘记了挤牛奶，致使牛奶肆意横流，盖住了整座丘陵。这便是土耳其民间有关棉花堡的美丽来由。
2: FM 974
3: 时光易逝。

哎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坎儿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

8830-3184 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6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2: 你好，关文。
1: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2: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1: 很偏僻
2: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1: 嗯，
2: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1: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2: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2: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2: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啊。
2: 对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2: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2: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2: 对，这有可能，
1: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2: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1: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2: 好的。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IFM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二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十八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县立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2: IFM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4: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嗯，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2: 嗯，
3: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嗯，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2: 嗯，
3: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2: 嗯，
3: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
2: 嗯
3: 啊，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啊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
2: 嗯，
3: 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
2: 嗯，
3: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2: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3: 对对对对。
2: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位朋友吗？
3: 我身边呢也有，
2: 嗯
3: 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2: 嗯，
3: 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是要花多少钱，
2: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3: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2: 对，
3: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2: 嗯，
3: 啊，包括啊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2: 嗯，
3: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2: 嗯，
3: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2: 嗯，
3: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2: 嗯
3: 啊，挺好。
2: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3: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2: 嗯，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3: 那
2: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3: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2: 啊，
3: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2: 嗯，
3: 我今年还想去，
2: 嗯，
3: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2: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九七四的咨询热线0791-883-0664。我们这次呢是由九七四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3: 西藏，你应该来，
2: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5: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五钻，四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黑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一起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日前公布了四起定点医疗机构违反医保协议的典型案例，涉及医疗机构车接车送减免费用、医疗人员篡改病历、不规范操作、低标入院等损害医保基金行为，不仅造成了医保基金损失，也破坏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形象，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广大定点医疗机构需严格遵守医疗保障期间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当地医保服务协议，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岗位职责、风险防控和责任追究等相关制度，坚决杜绝违法违规违约行为，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病权和救命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13，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

0: 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很多朋友又开始装修了，是不是？因为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已经到了。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呢，这样一个天气下，我们的温度、湿度都很高，那甲醛挥发的就很快。所以在这里也是再次要跟大家安利一下创意装饰。创意装饰呢，也是在五月份交付了他们首个江西的这样一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那这个仓储中心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当时我在现场也很疑惑啊，但是呢后面看到他们现场的一系列的操作，哎，发现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首先就是如果你是创意装饰的合作的业主，那么你就不用在装修市场上面很迷茫啊，一会儿要去看这个材料是吧，自己要去订材料看材料，一会儿呢要去订啊那家的这个那个工人哪个工头比较好，不用啦。所有的创意的材料都是从这个仓储中心之大业主家的，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中间的运输啊，这个路途很遥远啊，时间很多呀，耽误了你的工期。另外呢，就是这个仓储中心它也是一个工人的培训基地。现在创意装饰在江西是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

南昌呢有将近600名，所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的，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那你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去抢定一下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那创意呢，他们把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就是当成了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哈。那师傅每个月都要回去那边升级一下工艺，考试考核不过关的就不准进你们家。包括创意的他的，如果说你去过他们的这个门店，你就会看到他们有很多的展厅，然后里面呢是有相关的，比如说电路铺设呀、管道的铺设呀，你是真的能看到他们真的是有一定的考核标准的。如果是你请过散工来给你们家做事哈，像周阳他们家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线永远都是2点之间直线最短，然后就什么样的这个线路的走向都有，但是如果是创意的话全部都是横平竖直的，真的啊。然后呢现在这么好的服务，有人说是不是要涨价啦，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10000抵40000啊。你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现在呢创意16周年庆还有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但是这个16周年庆马上就要收官了，马上就要收官了。你可以享受到的是江西广电还有都市频道的庆元老师还有创意总裁3重的监督。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大家来赶紧拨打电话去定一下装修，或者说是预约一下上门啊。我觉得要先了解一下，不管定不定，先上门了解一下。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您好。
2: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3: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2: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
2: 啊，
3: 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2: 但这个错呢，就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3: 对，
2: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3: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2: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3: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2: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3: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2: 那它可怕吗？
3: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2: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3: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2: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3: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4: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

0: 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8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4度，东北风2级。明天呢将会是多云的天气了，对，明天就不下雨了，23到30度，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三都是比较晴朗的天气。那随着晴朗天气的持续呢，预计到下周二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4度，大家出门要记得防暑防晒。北京时间呢5:35，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海莱阿木的《不如见一面2026》。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3: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4: FM 974

嗨，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在南昌青山湖区啊，有一家2000多平的复古大世界初心茶馆啊，这里呢不仅有满屋子带故事的老八仙桌，每天还有戏曲民乐变脸轮番上演。白天喝茶看演出，晚上呢听歌小酌，从早到晚都有氛围感，是年轻人打卡放松的好去处。参与今天的互动呢，我们的听友将会有机会获得价值50块钱的初心茶馆下午茶套餐电子码一张哦。现在呢告诉大家互动方式是什么啊，你可以关注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初心茶馆两个字，回复最快的两位听众啊，我们将会给你发送初心茶馆下午茶套餐电子码一张。好，赶紧来后台私信我们吧。北京时间的5:48，继续陪你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听到唐禹哲最温柔的悬念。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5: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6: 你好，关文。
5: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6: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5: 很偏僻
6: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5: 嗯，
6: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5: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6: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5: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6: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5: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6: 种。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5: 那种感觉很好
6: 啊。对对，
5: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6: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5: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6: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5: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6: 对，那是有可能，
5: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6: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5: 哥哥也可以走。
6: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5: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九七四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6: 好的。
7: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 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3: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8: 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2+1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5月27号，记者从江西省科技信息研究所了解到，2026年3至4月，全省共登记科技成果514项，同比增长63.69%，科技创新供给能力持续增强，应用技术成果占绝对主导。南昌以165项科技成果稳居全省首位，彰显省会城市科创龙头地位。本次登记成果当中呢，应用技术类504项，基础理论类10项，应用导向特征十分突出。从完成单位看，企业贡献434项，占比超80%，成为科技创新与成果产出的核心力量。科研院所、高校、医疗机构等有序跟进，形成多元创新格局。那么分区域来看呢，南昌市以165项科技成果大幅领先，远超其他社区市，占全省总量近1/3，体现出创新平台、重点企业、高端人才集聚带来的强劲科创产出优势。紧随其后的为宜春市67项、吉安市66项、上饶市57项、赣州市41项，全省创新版图呈现一核引领、多点发力的良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点13分，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2: FM 九七四，
3: 陈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
4: 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5: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3: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6: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2: IFM
7: 旅途中的我，
8: 中的我
7: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迎，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要说到现在咱们台里面谁最忙呢，那就是庆元老师啦，又要跑工地，又要盯工地啊，又要跑新闻的。所以呢也是郑重的告诉大家，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啊。那庆元老师呢也是被派去了当品质监督官，现在这个16周年庆的活动也在进行当中，但是马上就要收官了。所以呢这次的活动的这个宣传时间其实没有几天了，在这里呢再次给大家来重复的安利一下啊，再次安利一下，现在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如果说你们家被选中的话，可以享受到广电的10000块钱补贴，现在定装修就立省40000元，它是10000抵40000的啊。然后呢另外就是如果说你们在这段时间报名的话，有机会享受到的是庆元老师为你们家来监工，它又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监督，一个是江西广电，一个是庆元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创意的总裁，还有就是16大家私免费送，还有就是这个家电品牌家电的秒杀活动，都是在这段时间，如果过了的话后面就享受不到了。怎么样可以报名，可以去询问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就是拨打这个广电热线啊，88206222 88206222。为什么叫广电热线呢？因为如果说你自己去，或者朋友介绍去，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去，你是不能够享受这个广电的10000块钱的专属补贴的啊，只有拨打这个电话才可以。所以一定要记得去之前啊，先拨打一下电话，可以先预约一下嘛，是不是？这样的话也方便，可以派一个专人来服务咱们。可以先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预约咨询。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4: 关文好，大家好。
3: 嗯，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4: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3: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4: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3: 嗯，
4: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3: 性价比很高
4: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3: 嗯，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4: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3: 嗯，
4: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3: 嗯，
4: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
3: 嗯
4: 啊，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啊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
3: 嗯，
4: 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
3: 嗯，
4: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3: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4: 对对对对。
3: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4: 我身边呢也有，
3: 嗯
4: 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3: 嗯，
4: 那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3: 嗯，就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4: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3: 对，
4: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3: 嗯，
4: 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3: 嗯，
4: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3: 嗯，
4: 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3: 嗯，
4: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花钱的，
3: 嗯，
4: 啊，挺好。
3: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4: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3: 嗯。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4: 那
3: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4: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3: 啊，
4: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3: 嗯，
4: 我今年还想去。
3: 嗯，
4: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3: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九七四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九七四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4: 西藏，你应该来，
3: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5: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在这个时间段呢，想给你推荐我们的大美新疆游，非常多的朋友在咨询新疆游的线路问题了。但是呢，以往我们去新疆啊，就是怕路途太远，坐车太累。这次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好消息，就是咱们电台专属定制的新疆游第四季正式开始招募，而且我们这次飞越天山是3飞8日的环线，专门解决大家出门啊去新疆玩觉得累的痛点，让普通人或者说呢我们低精力人也可以轻松的玩转大美新疆。先说一下报名咨询电话，你现在就可以打过去啊，是我的搭档周洋在接听的，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上面你也可以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啊，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你可以收到一张海报，然后识别二维码的话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啊。这次是全程有3飞的配置，除了我们往返的这样一个机票，我们是直接啊，这次是直飞乌鲁木齐，没有到哪里哪里转机这样一说，直飞，然后再加上内陆段的一个单程的机票，然后直接是可以减少900公里的车程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平时我们自己开车900公里要开多久，是不是？哪怕你是坐车的话，900公里也是非常累的。但是这次我们直接坐飞机啊，把这个行程压缩到就是只剩一点点，把更多的时间留在我们的旅途当中。那当然了，我们这次出行依然是全程配备了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空间超大，久坐不累。什么叫2+1啊？左边是两个位子，右边是一个位子，如果你是社恐的话，你就自己坐一个位子的。然后呢，住宿也是全面升级了，5钻4钻的高端酒店呢是搭配了这个纳拉提的特色民宿，非常的舒适又有体验感。而且我们这次行程一次性的打卡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蛟河故城、坎儿井等新疆核心的精华景点。如果说你上次是跟我们一起去禾木的朋友啊，这一次可以参加一下。我觉得这次有独库公路、赛里木湖这些啊，我们上次都没有去到的，所以这一次也可以再次去一次新疆，去看一看新疆的美丽，不同的美丽。这次依然是电台严控的25人的精品小团，人少不拥挤，服务更精细，而且依然是一价全含，没有隐形自费啊，仅仅是娱乐这个，比如说景区的娱乐项目。骑马啊，射箭啊，这种如果你想玩的话，这种是自理的。另外还有两个特色的购物店，也是全程自愿消费的，没有强制套路，出游安心又纯粹。那黄金6月也是一个最佳出行期，没有赶在这个7、8月份啊，这个爆火的旅游旺季出行。6月13号、21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赶紧来报名。成人价是7880元，4到70岁都可以报名，而且儿童有一个专属的特惠哈。报名电话是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啊，你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详细行程啦。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您好。
1: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2: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啊。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1: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2: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2: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2: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2: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2: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2: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2: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3: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1: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

原沙漠故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0: 你说。
1: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南昌市选拔赛决赛开幕。这场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的赛事，为南昌创业者搭建了竞技交流的舞台，更通过以赛聚财、以财促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创业活力与就业动能。本次大赛采用4+1赛制，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大主体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重点挖掘具有技术创新强、成长潜力大、就业带动效果好的本地优质创业项目。自大赛启动以来呢，全市广泛宣传，积极动员，累计征集创业项目420个，经初赛、晋级赛层。

0: 想高呼一声下班啦，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一位一位，下班万万岁。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始招募了哈。那么如果说你有想去一个新疆的梦啊，如果说你一直想去新疆一直没有机会，或者说呢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那我觉得这一次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的啊。为什么？因为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的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了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这个时候呢是蓝得非常的澄澈，非常的治愈人心的，还有那拉提草原是满目的青绿，还有苍茫的沙漠，千年古城，灵动坎儿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啊。那为了让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新疆美景，我们这一次啊也是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如果说你没有去过新疆的话，你真的不知道新疆有多大，基本上每个景点都是好几个小时的车程哈。所以呢我们在路上确实很多的奔波，这一次也是特别升级了体验，就是在除了我们的往返新疆的机票之外，还赠送大家就是在新疆里面有一个非常长途的一个行程。那这个地方我们也是给大家飞机出行了，然后也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的王牌景点深度游玩。这次依然是电台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都抵，全程无强制自费啊，全部都是购物自愿的，然后呢游玩也是自由随性的，你可以来啊安心报名。报名电话是88303184 88303184，微信上面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可以查看详细行程啊。6月13号、21号这两个是六月的团期，正在火热招募当中，赶紧来拨打电话88303184 8830318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3: 你好，关文。
2: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3: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2: 很偏僻
3: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2: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3: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2: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3: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2: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3: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2: 那种感觉很好啊。
3: 对对，
2: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3: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2: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3: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2: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3: 对，这有可能，
2: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2: 哥哥也可以走。
3: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2: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3: 好的，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7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5度，东北风2级。明天呢将会是多云转阴，24到30度。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二都是非常晴朗的天气啦。北京时间的7:33，继续陪你留在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来听到郑容的13楼的大笨象。

0: 不必趁早，东升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1: IFM
3: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2: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3: 对对对对。
2: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

0: 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0: 嗯，
1: 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1: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0: 嗯，
1: 啊，包括啊，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0: 嗯，
1: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0: 嗯，
1: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0: 嗯，
1: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0: 嗯，
1: 啊，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嗯，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那
0: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1: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0: 啊，
1: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0: 嗯，
1: 我今年还想去。
0: 嗯，
1: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3: FM 974，
4: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5钻，4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5: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974更见精彩。iFM 974。热度新闻。
6: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6: 各位好，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前两天的时候啊，我外地一个朋友呢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他说是不是你们台那边跟创意装饰合作了呀？他说我发现呢，我们这里也有创意装饰的门店，我现在最近呢正好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它呢其实是一个大平层。他说大平层呢一般情况下装修起来会特别的花钱，有些时候呢钱还不一定能够花到位。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下啊？我没有别的要求啊，就是最关键首先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其次呢就是不能去找一些他这个自己理解中的那种小毛毛头一样的太新手的一些装修的工人和装修的设计师。他说我要找的话就一定要让你帮我找到比较权威的人。我说那我找他们的总经理，找他们总裁，然后呢让他们来直接帮你盯工地。他们说哦，那这个不大可能。我说这还真的可能啊，因为我们江西广电呢和创意装饰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战略合作了，那所以有任何的装修当中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的查到创意战区总裁的直达号。那也就是呢，你可以让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他呢会直接的下工地来巡检。如果呢你是通过我们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来加到创意装饰，并且呢能够来预定下装修的话，你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优惠可选。而刘总呢他是立下了 flag 的，他一年要跑200个以上的工地，所以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无论你是在装修的设计当中还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其实有人盯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平常要去上班，或者呢是事业当中非常的忙碌，又或者家庭生活当中啊接送娃呀等等，这些都是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那你如果在装修当中呢你要自己全身心的扑进去的话，哇，我觉得真的能掉几斤肉还算是好的啊，很有可能把自个儿都累病了，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呢，如果呢大家是要在近期准备装修的话，你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领取我们广电家装的万元补贴啊，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减下去的，真的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利润的实惠。另外呢，在周年庆的期间啊，创意装饰定装修通过我们

FM 974去进行的话，你可以免费的得到送给你的16大品牌家私。这个16大呢，其实真的很多，就是必备的沙发啊、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啊、床啊、床头柜啊、餐椅，这都给你准备好了。那如果呢，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还在准备装修，但是却觉得自己整体经验不够丰富的，你真的一定要去选择正规的家装公司，它可以让你省心省力又省钱。0791-88206-222，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要想享受和我们广电员工同样的价格和补贴，你就拨打88206222，问一问，了解一下，然后再来选择最属于你的、适合你的家装方案。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您好。
4: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5: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呢，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4: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5: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4: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5: 对，
4: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5: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4: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5: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4: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5: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4: 那它可怕吗？
5: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4: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5: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4: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5: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6: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18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0: IFM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7: 你好，关文。
6: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7: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6: 很偏
7: 僻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6: 嗯，
7: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6: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7: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6: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7: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6: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7: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6: 那种感觉很好啊。
7: 对，
6: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7: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

0: 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0: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0: 这是有可能。
1: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0: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1: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0: 好的。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2: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2: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5: 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二加一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看到你就已经入坑喽，因为11月份的腾冲简直太美了，实在是不想让你错过。现在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入坑，因为去了腾冲，你就会感受到腾冲的魅力。每年的腾冲都会变成金色海洋，秋意甚浓。去银杏村走走，腾冲的银杏村，看满树金黄，听流金沙沙作响。去和顺古镇，看看国内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之一，感受异国风情，看典型的一个寨子两个国家地理景观，一定让你难以忘怀。腾冲的美食别提多好吃了，以云南18怪之一的大滚锅温泉蛋最为著名。此外还有烤乳扇、过桥米线、豆花米线等传统云南美食等，在腾冲的餐厅和夜市都可以品尝到这些美食哦。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国科举博物馆地处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核心区，是中国科举制度中心、中国科举文化中心和中国科举文物收藏中心。已开放的部分场馆包括博物馆地下三层、地面上明远楼、致公堂、碑刻及南院的葵光阁等，含11个展厅，是中国唯一一家地下室博物馆。中国科举博物馆由江南贡院改扩建而成。江南贡院是中国古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杜马盖蒂也称为杜马格特，位于菲律宾第五大岛内格罗斯岛，是东内格罗斯省的省会，城市不大，除了亚洲最古老的美国式大学西利曼大学之外，还有东内格罗州立大学等多所高校，所以有大学城之称。谈到杜马盖蒂，有几句概括颇为传神。与嘈杂喧嚣的宿务相比，杜马盖蒂不仅具有田园般的悠闲，也有很浓的书卷气，人间烟火与世外桃源在这座小城得以完美结合，这也是大批

0: 西方人在这里定居的原因之一。杜马盖地室内景点不多，有时间可以在市区的大学内散步，周边海岛风景优美，水清沙白，这里的水下风光更是美不胜收，珊瑚群和各种海鲜生物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让人叹为观止。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1: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3: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1: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

0: 转，品味不变经典，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您好。
0: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1: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

0: 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的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
0: 嗯
1: 啊，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
0: 嗯
1: 啊，空气特别干净，
0: 嗯
1: 嗯，那个清爽，
0: 嗯
1: 啊，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啊，
0: 嗯，
1: 特别的白，洁白，
0: 啊，
1: 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
0: 嗯
1: 啊，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0: 啊，但这个错呢，就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1: 对，
0: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1: 啊，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
0: 嗯，
1: 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0: 嗯，
1: 还会去的，
0: 嗯，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1: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
0: 嗯
1: 啊，第二次去有一点，
0: 嗯，
1: 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
0: 嗯
1: 啊，这个
0: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1: 可能都有吧，
0: 嗯
1: 我看了医生啊，还是，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0: 啊，
1: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
0: 嗯
1: 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
0: 嗯，
1: 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0: 嗯，那它可怕吗？
1: 啊，不可怕。
0: 嗯
1: 嗯，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
0: 嗯，
1: 第一个你能吃，
0: 嗯
1: 啊，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嗯，
0: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1: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0: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1: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4: 九七四哥，为什么？
5: 为什么说恭王府是和珅的旧居？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建筑群，曾先后作为清乾隆时期权臣和珅、清嘉庆时期庆喜亲王永陵的宅邸。1851年，清廷赐封此宅邸于恭亲王奕欣，恭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恭王府规模宏大，总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了府邸和花园两部分，拥有各式建筑群落30多处，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故有了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3: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FM。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FM 环球吸引力，
7: 法国巴黎蒙帕纳斯大厦，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蒙帕纳斯大厦是巴黎古城中唯一一座现代化的商务楼，也被大部分注重传统的巴黎人鄙夷地称作幽灵楼。从最初的设想到最终建成，历时将近40载。由于蒙帕纳斯大厦大楼的设计风格、建筑材料等和巴黎的城市轮廓和色调极不相称，蒙帕纳斯塔楼一直备受批评，反对、拉锯、抗议、谈判从来都没有断过。巴黎人流传着一句玩笑话，认为大楼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见那栋大楼的地方。蒙帕纳斯大厦高210米，是巴黎最高的建筑，乘欧洲最快的升降梯只需38秒钟，就可以将您带到距地面196米的高空，将全巴黎的绚丽美景尽收眼底。
3: FM 974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2: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哲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

0: 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九七四哥为什么？
4: 海螺沟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海螺沟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摩西镇贡嘎山东坡，距离成都280公里。晶莹的现代冰川从高峻的山谷铺泻而下，巨大的冰洞、险峻的冰桥，使人如入神话中的水晶宫。举世无双的大冰瀑布高达1000多米，宽约1100米，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最高大冰瀑布，比著名的黄果树瀑布大出10余倍。海螺沟也是亚洲最东低海拔现代冰川的发现地，海拔2850米。传说泸定桥建成后，唐东杰不法王取道海螺沟修寺建塔，塑于海螺沟夜高山密林中一冰川巨石岩穴下，一吹海螺便引来了林中禽鸟动物围着石穴听他念经。待他离去后，鸟禽动物依然会按照吹海螺的时间聚集在岩石穴四周，在石穴顶部长出棵棵树木花草，一派芸芸众生的景象。
1: FM 九七四，
5: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3: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猫鸟精神，一起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以及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了72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神21号乘组呢，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0: 再来关注到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1: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2: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钱币博物馆成立于1992年，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的国家级钱币专业博物馆，馆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郊民巷17号院。中国钱币博物馆秉承服务央行、服务社会的宗旨，坚持以弘扬货币文化为己任，主要从事古代、近现代货币及银行史相关实物的收藏、陈列和研究。博物馆拥有丰富的藏品，成功举办了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展、反假货币展、红色政权货币展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展览。馆刊《中国钱币》是国内外知名刊物，在业界有广泛的影响力。
3: FM 974，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种。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陈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3: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2: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4: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1: IFM
5: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梦恋精神，我是浩南。如果说您想去新疆游玩的话，但是又害怕路途太远，坐车太累，哎，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咱们专属定制的新疆游第四季正式开始招募了。本次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环线，专门解决大家的出游痛点，让普通人也能够轻松的玩转大美新疆。报名的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那大家呢可以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我们这趟行程呢也给大家配备到了三飞的一个配置，南昌的往返乌鲁木齐的直飞，再加上内陆段单程机票，直接可以减少大概是900公里的车程啊，告别长时间的赶路，旅途轻松不疲惫。出行的全程也配备了豪华的2+1航空座椅大巴，空间非常大，久坐不累，而且在住宿方面呢也是全面的升级了，5钻4钻高端酒店搭配到那拉提的特色民宿，舒适又有体验感。而且呢，这次的行程也是一次性可以打卡到像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蛟河故城以及坎儿井等等新疆的核心精华景点，一次出行不留遗憾。而且呢，我们这次也是给大家严控到的是25人的精品小团，人少不拥挤，服务更加的精细。全程呢也是一价全含，没有隐形的自费项目啊，仅仅是景区的两个仅仅是景区的娱乐项目自理，还有两个特色的购物店，全程呢也是自愿消费的，没有强制套路。目前的黄金6月的最佳出行季，6月13号和6月21号两个团期可以来进行选择。成人价呢是7880元，4到70岁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儿童呢还有专属的特惠福利。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也可以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细的行程信息。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1: 你好，关文。
0: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1: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0: 很偏僻，
1: 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0: 嗯，
1: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0: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1: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0: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1: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0: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1: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0: 那种感觉很好啊。
1: 对，
0: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1: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0: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1: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0: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1: 那是有可能。
0: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0: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1: 好的。
2: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

0: 防护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1: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朝南来关注一下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朝南，来关注一下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现在室外的室温度是26度，空气质量指数40，东北风3级。南昌明天的天气阴转多云，22到28度，后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24到。

31度。北京时间的7:37来继续听到蔡诗芸与过后的风景。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4: FM 974。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Morning 有精神，我是浩南。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游火热招募当中，那专属于咱们的高品质纯玩之旅啊，终于又是来了。大家都知道，在市面上的新疆的线路真的是五花八门啊，但是我们还在给大家坚持做小团的精品，拒绝套路，全程呢也是25人的风景小团，而且呢服务是非常精细化，游玩的体验给大家拉满了。特别是在交通方面配置三飞的出行，可以大大的减少车程，省心省力，而且呢住宿也是升级了5钻和4钻酒店，加上特色民宿，全程尊享出行体验。而且我们这趟行程的去到的一些各种地方也是非常的扎实和硬核啊，一次性的可以走遍经典的环线，像是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还有夜游蛟河等等的核心景点都是全覆盖，深度解锁新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魅力，消费透明无套路，一价全含，没有隐形的消费。那么购物呢也是全程自愿的，杜绝强制消费。时间呢就在咱们的6月份啊，6月13号和21号两个团期都可以来进行选择，而且呢成人的定价是7880元，老少适配，4到70岁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儿童还有专属的特惠，名额是非常的稀缺有限的，可以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一个新疆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啊，回复新疆两个字还可以解锁特别的隐藏福利。在南昌青山湖区呢，有一家2000平的复古大世界初心茶馆，在这儿呢不仅是有满屋子带故事的老八仙桌，每天呢还有戏曲民乐变脸轮番上演，白天喝茶看演出，晚上听歌小酌，从早到晚都有氛围感，是年轻人打卡放松的好去处。那么今天呢，大家来到我们的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就有机会获得价值50元的初心茶馆下午茶套餐的电子码一张啊。那我们每天的福利名额都是非常的有限啊，仅限一位，所以说大家赶紧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新疆来先到先得吧。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那个